0: 但是我听同事说，这些上方面的话，因为17我说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
1: Christian, is that the YMCA for Asylum Panic on the reception desk? 17-11-1724 Christian at the YMCA for Asylum Panic on the reception.

0: 点半在 OK。
1: 小哥哥。
0: 夜晚好的。
1: 夜晚的 PSI 的 Microsoft 1586 Set Time Service。
0: Come back, benefit short cancellation.
1: This is

0: 的纹身。那个尸体摸不出来，应该摸不出来，后天黑手。
1: 哎，不是，因为那个时候下面就是刚。因为在外个三楼的下面还是被刚洗。